0: 哎，你别看那里，哎，马哥，哎，你不看那里吧，这怎么不跑？
1: 干啥呢？哎，我破防了吧？破了，破了吗？等你哥，俺跟你家喽。俺那几个人给破了，老妹，去得接吧。那还得加大的，查龙门门加的。
0: 哎，你们看，门门不能碰呢，那门贴的多。
1: 哎，那都把他盯着的把你包的。 那还得查龙帮你挡着的，
2: 我咋个来哭啊？你怎么来哭？我咋个来哭？